0: 箱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3: 无论阴晴，
2: 快乐一定。
3: 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

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神法

0: 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

0: 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嘛，比如说这个瓷砖贴好了，那我马桶装好了，最起码能保证你这个卫生间能用
1: 啊。对，
0: 那么能用的前提下，那我可以什么，你比如说门没装好之前，我可以大白这边可以临时给你装一个门。
1: 哎，
0: 那这个门可能就是非常简易的，我们一个用我们的保护膜，然后我们简单做一个门帘，那将就是可以去用，对吧？那这个时间上面也为大家去考虑了。所以说这个装修这里面实际上就是大事小情啊，涉及到的事情也比较多。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大家也有可能会比较烦，哎呀，家里面叮叮当当又是断水，对吧？我这个卫生间又不好用了啊，我这个厨房可能又很烦了，然后家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灰尘出来啊，我这个砸瓷砖，对不对？然后我这个水电哥在现场肯定会烦。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就是装好了之后啊，这个感受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
1: 是，之前王博还聊了，就是有一些类似的案例，就是在装的过程当中，让大家心里头就开始一开始期待，到后面开始揪起来，会是那个样子吗？然后到最后就是装完之后说，保洁阿姨这一清扫，整个全部崭新的，然后正经的样子呈现到眼前的时候，哇，大为开心，眼前一亮。
0: 对对对，
1: 是这种感觉，
0: 特别开心啊。所以说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需求，可以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月月是我们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在金管家里也有好几年的工作经验，她是专门服务我们广播端这个听友这个相互的一些对接，因为他会了解你装修方面大概的一些需求，比如讲这个是局改啦，还是这个距离远近啊，还是面积大小啦，还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啦，还是你前期比如说这个房子作为什么样的一种具体的用途，然后呢，我们再会和大家来匹配我们相对应的设计老师，然后设计师呢会根据你们家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上门先去量房啊，量房之后呢回来我们会双方再碰一下，我们会做一些方案，方案做好了之后，然后我们才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预算啊，包括大概。

0: 也就是说多少钱的问题嘛，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多少钱，大家也很关心啊，哦，所以说这个上半场是不是差不多了？
1: 嗯，是的，前期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大概，是免费，能够帮大家也是沟通一下你的需求，比如家里头有需要大装或者是需要局改的，都可以去添加客服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
2: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 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欢迎咨询。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1: 是的，这里是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我是王晨。
0: Hello， 我是大白，今天又来了，
1: 欢迎大白。
0: 大白话，所以我们得讲一点大白话。
1: 嗯，
0: 你看大白这个皮肤，刚才王晨还在说还挺白的，还多打点灯。
1: 我说得多打点灯，让我显得更白一点。然后大白就说他最近还晒黑了，这是
0: 真晒黑了。您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膀子啊，
1: 能看出来有区别是吧？
0: 对，有。您看，看一下。
1: 这么一对比，好像是你比我黑一点
0: 啊，是吧？但是我这个上面还是挺白的。
1: 你看，
0: 不
1: 对比看没看出来？
0: 对吧？上面是很白，下面晒黑了。
1: 说
0: 明因为夏天嘛，就是经常也会去一些工地。你像昨天的话啊，前天的话，我还去了一趟六合。
1: 啊，去六合啊？
0: 六合是吧？
1: 那
0: 你看我这个普通话。
1: 六合
0: 、嗯，好的。然后呢，我为什么去那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1: 吃汤包。好，没开玩笑，你说。
0: 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工地，然后我们有一个设计师叫杨红玉啊，大家也线下的时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位设计师。
1: 嗯。
0: 啊，在金管家也有好多年了。然后他就邀请我说，大白啊，你看能不能够带着我们的小伙伴啊，我们到我们这个业主家里面去啊，姓邱，啊，他是一名医生，邱医生
1: 啊，邱医生，
0: 邱医生，他们家呢这个落地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呢，这次呢我们到他家去呢，可能会做最后的一个乳胶漆收尾。乳胶漆收尾。然后呢，你平时他们两口也挺忙，然后呢，你看这次要不要去一下？我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我们后来就去了一趟陆河啊，去了一趟陆河，但是没有吃什么美食啊，因为是下午去的，已经吃饱了。
1: 下午人汤包也不干了，
0: 也在
1: 休息了。
0: 对，然后就去了之后呢，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开心。这个房子呢，装修呢出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邱医生啊非常满意。就是用他的话讲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在南京市场也找了几家，也不可能说就是不找，虽然说知道金管家，也不能说我就是闷着头我就直接就奔过来了，也可能性不大，对吧？然后比较来比较去呢，觉得我们综合的这个质价比，包括我们的设计落地能力，他认为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最终呢，这个房子装出来是原木粉。
1: 哦，我刚想问，我说我想象不出来医生的家大概是什么样子。
0: 原木粉很紧。很简洁，
1: 很清新。
0: 对，现在呢，当下当然，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做装出来中古风啊，或者说这个饱和色、带一点金属的，对吧？或者说这个家里面饱和度对比色可能会更大一点，对吧？然后年轻人可能有时候也会更喜欢一点。但是从我的角度来，我看了这么多套房子啊，我认为，大白我花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就是这个家装里面啊，有很多的细节，就是最终能够出效果的，就是这些细节，就是这些细节。你刚才王博讲的这个案例，我一下子就能 get 到，就是你拆完之后，它底下瓷砖已经铺好了，那你瓷砖的对缝就是成问题啊。
1: 对，它是，我觉得是一层接着一层，
0: 是
1: 工作是一个步子搭着一个步子往上的。
0: 对，
1: 你突然间把这底下这个抽掉了，那就很难再续上去了。
0: 很难。包括我们有些柜子，就是全屋定制，不管是大家是老房改造，还是我们的这个精装局改，或者说精装修改造这一块，它都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家里面能出效果的很多，有时候它就是一些柜子，或者说一些局部的造型，对吧？那这些造型靠什么？靠灯带，或者说靠一些这个穿插的一些这个造景啊，或者说一些进退的一种设计，对吧？那这些东西的话都是细节。哎，包括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你早干嘛呢？为什么不给我设计一个这个玻璃门？大家想想，这个玻璃门如果说设计多了也不见得好看，对吧？那里面它毕竟来说，大家未来要生活里面，比如说就像我家这个几个小孩，或者说偶尔老人会过来住，就是这个水杯可能都有大通

0: 小异，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把它完全暴露在一个敞开式，或者直接往桌子上面一摆，
1: 嗯，
0: 那可能就不能。我们用水管，
1: 嗯，
0: 用大白这边这个许师傅啊，还有我们蒋师傅啊，还有我们好几位这个非常优秀的水电工师傅在现场做出来的这个小球门，
1: 哦，
0: 或者说我们一些小文创，
1: 嗯，
0: 会送给大家。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感兴趣，那么当然这次如果说来不及，但是呢，
1: 嗯，
0: 你也可以在9月5号的下午，
1: 嗯，
0: 来到我们那个现场，
1: 嗯，
0: 哎，你说大白跟我讲了，我来踢个球。当然今天晚上我可能看不到球，嗯，但是
1: 进不去，但是外边可以玩一玩，
0: 可以玩。我来感受一下踢踢球，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这次你看这个，我们在我们那个。那个布展上面啊，
1: 嗯，
0: 我们也把这个南京队的这个明星球员啊，我们这个滕帅啊，
1: 哦，
0: 因为滕帅也是在金管家在大白这边装修了嘛，
1: 对，可能我看视频了，
0: 对，可能就这几天嘛，就是，嗯，就这个10天左右，他们家可能也完全装修好了，
1: 嗯，
0: 到时候的话，我也会去现场去滕帅家帮他把个关，
1: yeah，
0: 然后我也可能会和滕帅再来拍一个短视频，
1: 可以，
0: 啊，回头大家感兴趣可以。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可以看看我们的照片，
1: 嗯，
0: 看看我们的一些装修的一些进度，也可以看看我们落地的一些成品。当然你想看球看

0: 非常非常非常难抢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哈、啊。
1: 对对对，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35315。今天时间也过得特别快啊。哎呀，我每次我来到这个直播间，我觉得这个就来不及讲，回头我要申请一下一个小时时间，大概来要一个小时。
0: 太好了，
1: 今天希望领导能看到啊。
0: 好，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大白的做客，然后赶紧去加微信，然后在一个在家里头好好练球，要三个连进才行。
1: 对，必须三个啊。
0: 好，FM 35315，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4: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新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新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5: 法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这是乐华妻子 Next 带来的 Wait a Minute，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下面来听古巨基告五人长大后的事。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灯。

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去年十月，他把音乐节首秀献给了南京 Mido。站在台上，他说很幸运，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一个月后，他又登上了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今年五月，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那晚，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三小时的演出，21首歌，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歌手侯明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前不久，他又以补位歌手身份登上歌手2026，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从蜜豆到江豚，从青奥到歌手的舞台，侯明昊和南京的故事一直在更新。那这次国庆假期重回江豚音乐节，不知道他会不会唱起这首《怎么能》呢？歌里唱的是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兜兜转转变陌生，但这次在江军州，我们不说陌生，熟悉的舞台，熟悉的长江，熟悉的南京，等你来唱给我们听，一起来听侯明昊《怎么能》。

0: 事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好妹妹带来的看云，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这首歌是2022年发行的合作单曲，歌词写的是热恋中的那种想把所有时间都给你的状态，带你飞到巴厘岛，陪你享受四季的风，把你在脑海中无限放大。 编曲轻快明亮，很适合在傍晚开着车窗听，不用想太多，喜欢就说了。LBI 利比 For Miracle， 爱在下一。

王嘉一的一首《冷血动物》，名著《悲惨世界》中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猫。如果此刻你恰好两者都拥有，哇，那你就是周末的人生赢家。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后海大鲨鱼猛犸。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大哥2026 X 舞台。

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这是旅行团带来的向往，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陈粒自己作词作曲并参与编曲。整首歌写的是爱上一个不可能的人，明知道不可能在一起，但还是固执的喜欢，固执的以为这样很美。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哪怕这个人只是你想象出来的。下面来听陈粒《虚拟》。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嗨，各位听众。

这是金志文带来的自娱自乐，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歌词写的是明知道走不到最后，但就是放不开手的状态。张碧晨的醇厚和武艺的清亮叠在一起，像两个在感情里都没长大的人互相拉扯。下面来听张碧晨、武艺、小孩。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法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我们一起来听预言。打开预言的歌手主页，排在必听歌曲第一位的就是这首《蠢货》。在别人看来，预言似乎是音乐的宠儿，在很早的年纪就发行了属于自己的首张 EP， 在五线谱上画下了完美的第一笔，可很少有人看到他的另一面。早早混迹音乐路的他，看了太多当下社会的物质欲望与爱情，却又相比同龄人多了一分反思。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面对来自周遭的期待与批判，你有没有坚持过自我却不被理解的时刻？对此预言说，我可能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对于音乐的坚持，来自预言《蠢货》。

这是 Hash 带来的娱乐自己，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丁世光、叶喜儿带来的低潮期。

0: sky。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
1: 就只剩十个字了。
0: 哪十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这是盘尼西林带来的雨季。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即便世界让你心灰意冷，但我们还有音乐让我们继续相信生命的美好。下面来听林忆莲、沙文、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大哥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大哥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大哥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然后
1: 在江枫与晚霞之间自由漂浮。这两年他的舞台也越来越丰富，参加天赐的声音展现唱功，在青年派计划里和音乐人们切磋交流。2026年还担任了综艺少年无尽下的导师，这次登上江豚音乐节舞台，他一定会用100%的诚意和能量回馈每一位现场观众。10月5号来江豚音乐节现场，和延安一起在音乐里 floating。 我们来听延安的这首 floating。

周杰伦带来的手写的从前。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了某一刻。继续来听徐佳莹《言不由衷》。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南京江河音乐节，魂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点18分，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各位好，当你打开江苏音乐广播，你就选择了一种周末的氛围感。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钱正浩带来的《仲夏夜之梦》，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这首歌是单依纯2026年发行的作品。单依纯用温柔的声音唱出人间烟火里的本真与浪漫，这是一首关于回赠的歌。你给过我爱，我还你一朵花。单依纯，还你梦。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流。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2: 欢迎进入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
1: 屯音乐节
0: 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2: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

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音乐美在未知。收听音乐电台的乐趣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 DJ 下一首会播放什么歌。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魏如萱带来的星期三或礼拜三。

21 Pilots 演唱的 The Line，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0: 杰，江纯大咖。
1: 本期和你来听于景天。想看全开麦唱跳还稳到离谱的舞台，找他准没错。这首歌来自于景天的 Bite Me， 他最早在海外泡练习室唱跳 rap， 挨个抠细节磨出来的底子足够硬。在回国之后，从选秀舞台一路闯出来，到个人巡演常常满座。于景天在炸和柔上的切换毫不费力。作为咪豆出品现场的老朋友，他早就登上过我们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凌厉带劲，电子编曲够炸够冲，副歌的转音略带松弛，锋芒和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场感受于震舞台的高燃冲击，于景天 Bite Me。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0: 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徐嘉欣先生和邵雨婷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

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

0: 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不知道你的通讯录里面有没有一些名字很久没点开却也舍不得删掉。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很多关系没有争吵，没有告别，只是慢慢的变成了不联络的朋友。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九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有太多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21:01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d。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法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纵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集
0: 好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0: 程，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还记得去年深秋的江心洲吗？晚霞漫天，刘宇一袭长衫登台，把整个江豚音乐节带入了一场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人都说刘宇的现场是画中仙走出来的样子。而马上他又要回来了，这是刘宇第二次登上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受罄，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

0: 度，
1: 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2: 听第一阵秋风。
3: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

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0: 寒明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凯文。对大人来说，九月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月，但对学生来说，九月是一整年新故事的开头，新课本、新同桌或是新班级，还有那种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的豪情。大家谁都立过这种 flag 吧。其实长大之后回头看，九月确实也算新年，好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是在九月开始的。今天推荐的这首

0: 肉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你错过一次就会后悔很久的体验，而这一次在南京江豚音乐节，他将再次唱响那首让无数人惊艳的《壁上观》，以音符为墨，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九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有太多

0: 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Now,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 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凯文。对大人来说，九月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月，但对学生来说，九月是一整年新故事的开头，新课本、新同桌或是新班级，还有那种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的豪情。大家谁都立过这种 flag 吧。其实长大之后回头看，九月确实也算新年，好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是在九月开始的。今天推荐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陈奕迅演唱，由梁翘柏打造的经典作品。歌词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有光荣。开学本质就是一场大型的不期而遇，很有可能那个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的他，后来成了陪你走过整个青春的人。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送给正在遇见的你。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

0: 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1: 购票请关注
0: 官方微店一票五，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林一周陈树一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

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H2O May。康子琪。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诗洁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许畅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辰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生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0: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3: Play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